哎，就在那拉回门那过的路的啦。在那有的么就在那拉回的，搞了弄没那家，就么那过的卡过的大很那俄罗斯阿拉伊德鲁的啦。他们今晚在过的那一块，还会在过的不？哎，明天那家过的，没。